0: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 звез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ин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воими голосами.
1: Цай Мин Лян на радио Чиппельдук.
2: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那个医院看那个植物人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是一样的，就是从一个婴儿开始，最后你变成一个婴儿，老的婴儿，小的婴孩 ，baby，little baby and old baby， 这两个过程都是要被照顾的。

0: 七刀组，七七七，快六 ，Duke， 七刀组，七刀带来，带来
1: ，Duke，
0: 七七，
1: 太棒了 ，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